这世界上有太多人的英文名都叫做 Peter 了，就好像叫张三跟李四一样，当然在演艺圈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位男歌手，他也是演员，他的英文名字也叫 Peter， 但中文名呢更加的有记忆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柯以柔《不说的誓言》。

0: 问题。
1: OK，
0: 你要的就是我的。
2: 那我的呢？
3: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个小时的上一节呢，我们聊到了敏感这个词，有时候是很多心理情绪在作祟，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和生理因素有关的。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声音敏感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你对气味敏感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哈，我们晚上失眠的时候，听见客厅的这个钟在走，会很受不了，一定要冲过去把这个电池拔了，听不到任何一点声音。才能安心的睡着，这也是对声音的一种敏感程度。那你有什么样子的这种超敏感现象，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来听到汪峰的这首《不羁的生命》。

0: 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是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替身，来自于杨坤。
1: 初恋已

当年内地刚开始流行这个选秀舞台的时候，很多台湾的一些制作老师们就到内地来选苗子、做评委，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音乐人呢，是当时做评委被大家所认识的，比如说包小柏、包小松这一对兄弟。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路口》，来自蔡健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们办公室有一个本来很大的鱼缸，里面养了很多的鱼，但是呢，因为好像没有人在每天护理这个鱼缸以及里面的小鱼，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小鱼们都死得很快，然后呢，这个水藻也长得很快，以至于那个水藻已经爬满了整个鱼缸的这个墙壁，然后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是还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听到孙浩宇的《塞班纳》。
1: 遥远的银河有颗闪烁的星。

丰富，幻想去感触神秘温度。我偏爱你。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年少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也许它非常的精彩，无比的绚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都发着光，发着热。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份美好，这一份回忆永藏心里，是对你整个人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来听到这首佟佳慧的歌声，《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手，他们可以把一首歌唱得那么的丝丝入扣，可以唱到每一秒钟的感情都非常的饱满，就是普通人所做不到的。那是因为有一些歌手，他们天生所在的心境和他们的思想的境界就和大家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会特别的孤独，所以他才能够感受到那些孤独的歌曲当中每一秒钟所需要填进去的情绪。我觉得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就是这样子的歌手，特别是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分享张志成的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分享这首《不分手的恋爱》，来自于汪苏泷。

0: 有时候呢，就真的好想坐在一个街角，然后谁都不认识我，我就这样看着面前的人来来往往，可以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猜猜他们现在在想什么，他们在烦恼什么，他们在开心什么。接下来送上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希还有曹芳。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9:50。接下来分享《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呢，我非常喜欢他在乐团当中的那样一股霸气十足的感觉，好像有乐手们在他身后加持，他就变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一个人唱歌的时候呢，往往会选择一些苦情歌来演绎哈。分享孙盛希所带来的《你的谁》。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这世界上有太多人的英文名都叫做 Peter 了，就好像叫张三跟李四一样，当然在演艺圈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位男歌手，他也是演员，他的英文名字也叫 Peter， 但中文名呢更加的有记忆度。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寂寞沙洲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很多人呢在爱情当中都会有这样子自卑的心理，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或者是配不上对方，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会首先从自己身上来找问题。其实呢，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是一种谦虚的这个方式，当然啦，在任何一种关系当中都要对自己有着信心，才能够在平等的关系当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利。接下来听到《百年孤寂》，来自于王菲。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说我到了这个30岁的时候就应该要结婚，一定要生孩子，而被家里催得紧，所以搞得很多人心里都挺矛盾的。我到底应该是要按照这个规章流程去生活呢，还是可以多爱自己一点？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

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爱上的确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要相处一直爱下去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会有缺点不断的暴露出来，要怎么样去包容容忍，甚至是用各自不同的相处方式去融洽，都是需要靠智慧跟情商去解决的事情。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程响，一首《终点》。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
2: 亲爱的你，
1: 继续来送上一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是谁

0: 一首好听的歌是能够心口相传的，所以说有些真正棒的音乐呢，它并不一定在专辑推出那一刹那就红了起来，反而会随着岁月的沉淀慢慢的愈久愈香。所以流行音乐有的时候也神奇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流行，它更是一种经典。像最近我在看到一本书，其中这样写道，说一个拥有真正实力的人会有内在的光芒吸引人去发现，绝不能也不会敲锣打鼓的外在炫耀，炫耀只会掩盖了真正的光芒，炫耀会吸引一时得到肤浅的肯定，炫耀只会让人失去了继续追求真实本事的毅力。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小七任贤齐的花太香。
1: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才修罢，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斯浩曾经说过，失望总是难以避免的，于是再去相信就很难了。对他人投入换不来等量的关心，但都比不过对自己失望。你要把心思放在值得的人的身上，把故事说给懂的人听，把时间多留给自己，寻找能够支撑自己的东西，听一首能够平复心情的歌。送上的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每一个人都期待着自己生命当中那一次的绽放，那一次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就好像是一个演员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等什么呢？等的就是最适合自己个性的那个角色，然后让自己充分的

0: 其实咱们每天都在生活，咱们每天都在工作，但是如果真的让你站在台上去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常常只能够说一些基本资料，比如说你的姓名、你的籍贯，还有就是你的出生年月日，还有就是你的电话号码、 QQ 号码，差不了就是星座。那么你真正的了解自己吗？其实当年每一位歌手在出道的时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搞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搞清楚自己到底能够走什么样的路线。
1: 听到一首好难得，来自于叮当。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
1: 王婉之为您带来的是爱。

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特别讨厌不甘平庸，但是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但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而已。不要沮丧，不要惊慌，做努力爬的那个蜗牛或者坚持飞的那个笨鸟。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你会站在那个最亮的地方。听到陆玉玲所带来的花见明。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相信缘分吗？我觉得缘靠天定，份在人为。遇见一个人呢，其实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想要珍惜一个人，恰恰就是最为艰难的事情。因为当你与他性格磨合的时候，当你发现他身上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的时候，当他晚上不洗脚，甚至于说好几天不洗澡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开始已经觉得精神崩溃，然后无法忍受了呢？哎，但是呢，你可以去跟那些老夫老妻好好的去聊一聊，记得。

你想要得到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的时候，一定要去和那些过来人聊，这样的话他们才会告诉你生活的真相。继续来分享这首《距离》，来自于刘若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果说我们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是如同一个人在陆地上行走，而在乐坛当中，艺人那就像是坐在船上，会经历大风大浪，也时常会有高峰，也会有低谷。所以你能够过得了那样的生活吗？你能够过得了像水手一般的日子吗？接下来听到这首《没那么坚强》，来自于东来东往。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了这首歌，那他就是一个爱搞怪的小子。不过很多人最开始听到他声音的时候都会说是他是周杰伦的演唱，甚至于说有盗版商直接把他的专辑拆开封面，然后贴上了周杰伦的标志。他是谁？他就是后弦，情书不包邮。

每个人都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但是当你觉得全身疲惫，四面楚歌，甚至于说痛苦难挨，无人能说，当你有这种难言之隐，你需要的是休息，让自己放假，给自己一个大假，然后去好好休息一下。你不需要放弃，你只需要休息，因为成功往往都在你放弃了下一刻。接下来听到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于金莎和林俊杰。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接下来给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慧欣的《自然反应》。

也许你也是这样，几年之间，朋友换了一部分，爱人不是曾经以为会到老的那一个，喜欢的餐厅也变了，理想和目标都变了。你开始反省自己，想想流走的时间，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好像什么都没有用到。但是也许这才是成长吧。虽然有的时候痛得会锥心刺骨，过去的你只负责组成你、完善你，所以现在的你就应该往前走，不要回头看。所以说，这些经典老歌，我们听来是暖心的，而不是让你只抱着过去的那一切。然后，脚下的路要记得眼睛长在前面，朝前看。来自于周渝民，为你执着。

0: 北京时间中午1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齐江贝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其实这些好听的歌曲也都是共同努力得来的，所以当一个人去创造一份成绩的时候，一定是大家的帮助，也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比如说，当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坚信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才有结果；处事的时候，不要愤怒，不要嫉妒，不要轻浮，更不要自傲。还有就是面临灾难的时候，不要悲叹，不要怨恨，不要消沉，不要灰心，不要牢骚满腹。幸运的时候，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哦。谦卑之心会让你走得更远。陈奕迅的《积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加勒比海盗那种非常经典的电影，会想到那个长得像章鱼一样的船长和那个永远不死的一群人吗？当然了，也让我想到了比尔盖茨曾经送给所有青年人的一句话，就是电影和电视当中很多讲述生活的那一部分都是虚假的，它和现实的生活是有差距的。当然了，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是一定会知道差距到底在哪里，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在电影和这样的歌曲当中发挥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去想一想，因为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确实在想象力这个方面好像欠缺了一些，但是在多想这个方面我们往往又做得很好。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想，哎，恋爱之后会怎样呢？失恋之后又会怎样呢？分享这首《爱情》来自于郭富城。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而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欧德阳的《上弦月2004版》。听了这么多年这首歌曲了，你知道上弦月是什么月吗？

0: 每一场战争都是残酷的，而每一场战争到最后其实都是没有胜负的，因为哪怕你打赢了，你也付出了代价，哪怕你打输了，到最后你也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有些事情呢，既然是没有对错，何必再去做呢？接下来送上曾沛慈所带来的雨季。
1: 点点雨滴敲打着心，沿着思念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声为你。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50。一首对唱的小情歌，是来自于陈慧琳和郑中基带来的《制造浪漫》。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小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王心凌，一个熟悉的声线。

其实呢，眼泪是可以带来很多健康的益处的。有研究表明，眼泪当中含有的溶菌酶能够在5至10分钟的时间杀灭掉90%到95%的细菌。哭泣还能够改善视力，泪水能够清洗眼睛的表面，保持它的湿润，并且呢洗去灰尘和碎片，并且呢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的功能。接下来分享一首《因为爱》，来自于韦礼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20。与世不争，淡定宁静，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人生，培养一种。

这个世间所有的好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失望时，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贫穷，而是看不到希望。当一个人学会独立，适应独立时，就是不再需要，爱是需要和被需要，所以一段幸福的恋情往往都是需要好好的去经营的。分享爱情剧情来自于王心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在感情的世界里，离得太远，感情会变淡，但是离得太近，又会有矛盾或者是无意的伤害。所以说啊，在感情中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也许我们都是多刺的刺猬，抱得太紧就会痛。思想胡六六的空空如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48，继续来分享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夜晚是思念小小的雨意，和爱的人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缱绻。累了可以互相借肩膀靠一靠，依偎在对方的怀里，简单的平静的守候着，不经打扰，是最高贵的停留。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信誓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清芳一首《眼睛里的湖水》。

人性本身是不需要被改造的，需要被改造的应该是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而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之上。我们必须用生命来诠释生命，这样才是永不落后的先进。不论你把人的大脑研究到什么程度，你都无法医治因为爱恨情仇导致的心灵创伤。此时此刻耳边听到这首《猜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18，继续来分享杨坤所带来的梅兰。

想念是由瞬间的触动引起的，而当有一天想念变成了一种习惯，这一辈子就很难改掉了。想念有的时候可以云淡风轻一点，不用太在意结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不是吗？接下来送上重来，来自于蔡健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对唱的歌曲实在有太多太多，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一直都是我的最爱，因为非常的接地气，从第一句的歌词开始就是那么的亲切。

别再纠结那些看似突兀的结局，实际上那只是每一段关系、每件事物的宿命。我飞到了天上，无法重来，并永远凝聚在那一刻。可以惋惜，可以伤心，但别说以前，别想也许，别谈如果。接下来送上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和张惠妹。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0: 还是歌手，我要我更甜，得等我最熟。
1: 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蔬菜好，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水果好。
0: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有机蔬菜好，有机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0: 好鸡蔬菜好，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水果好。
1: 那现在时间是15:49。继续要送上动力火车一首《艾琳娜》。

知不觉当中，很多的中老年父母成了朋友圈刷屏的主力军。不过呢，他们可不是卖东西，而是在转发着各种标题耸人听闻的信息，从生活养生到历史文学再到经济，跨度非常的大。这也让不少的年轻人会感到很困惑，包括我在内。因为在朋友圈里面，你发点什么东西，父母就一定当真了，该怎么办呢？来听到这首出乎意料，来自于高以爱还有潘玮柏。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续锁定在 FM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让这首歌给你，来自王心凌，代表青春的歌。

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十多年前，总是有两个人坐在操场数点点车灯。我们都希望被爱，我们也都害怕伤害。不同之处就在于，有的人更加渴望被爱，所以忍受伤害，而有的人恐惧伤害，所以拒绝去爱。送上一首《想你想的好孤寂》，来自于邰正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9。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生活，岁月冲淡了一切，包括伤痛，当然也包括欢笑。很多时候我们认不清楚自己，只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给自己一个错觉，所以不怕前路坎坷，只怕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好的音乐继续陪在你的耳边，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爱上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这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吉克隽逸。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接下来要继续为你推荐到一首经典老歌，是来自小虎队的一首《叫你一声 My Love》。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善良也许并不是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一个普遍的大方，而是在你有能力、有立场、有证据、有枪在手、子弹上膛，可以狠狠地反击一个脆弱敏感的人的时候，你却没有。

异地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不容易啊，也不想放弃，用孤单的青春换无悔的白头。希望有一天聊天记录会变成耳边温柔炙热的呼吸，电话里的晚安会变成脸颊的亲吻。也愿每一段异地恋都能够打败时间和距离，终成眷属。马上我们来听到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歌曲，周杰伦《屋顶》，这个是他和温岚所演唱的歌，在2007年的2月2号发行，出自于他的专辑《男女情歌对唱冠军全纪录》，是由周杰伦作词作曲和编曲包括制作的。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越长大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继续来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漫步人生路。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

分得清什么是应该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去改变的。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如何区分二者。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边抱怨边敷衍工作。你可以尝试从改变自己开始，如果不行，就可以尽快的考虑辞职了。其实没有人要求我们委屈自己，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眼前的苟且。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的《已经结束了吗》，这个是在我是歌手的最后阶段呢，这个张信哲唱的歌。在这个舞台上，张信哲已经超越了以往我们认识的他，他好像突破了自己特别多。那么也期待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他继续的突破自己，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作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别后，没有后悔，轻轻的放手，但暗中回头，寻找无穷的内疚。就算可回眸，时光如何？

0: 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油性发质的女性呢，由于她的皮脂啊排泄旺盛，头发这个油腻厚重凝聚，容易打结不柔顺。如果说是在夏季的话，咱们应该每天洗发一次，才能够保证头发的清洁和健康。如在冬天的话呢，就是隔天洗一次。来听到许美静的这首《明知道》。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独在异乡的日子有一些凄凉，总让人想家。度日如年的季节似乎很漫长，使人难忘。脑海当中没有一时的停止思考，真的想此时此刻就陪在父母的身旁聊天捶背，跟他们读报。平凡也是一种好，感恩就在此刻生效。接下来送上梁静茹所带来的两难。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中，这里依然是 FM 97.1，我是梧桐。听到这首《爱到夏天》，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非常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命的对一个人好，那人呢就会拼命的爱你。素世的感情难免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会有人重视。马上听到的是爱要怎么说出口。

风，从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就像庾澄庆所带来的《我最摇摆》。

苏曾曾经说，我不要你爱我，我要你爱惜我。爱情都有毒性的一面，仅仅只是爱一个人，总有无可避免的伤害。最好呢是把彼此当作独家珍藏，小心轻放，此后才能长久。继续来送上一首温柔，来自于五月天和孙燕姿。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这首《地下铁》，来自于尤鸿明。

如果能够用享受寂寞的态度来考虑事情，在寂寞的沉淀中反省自己的人生，真实的面对自己，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更广阔的天空，包括对理想的坚持，对生命的热爱和一些生活的感悟。接下来的歌，别人的天长地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那现在时间是19:20。继续来送上张惠妹所带来的《给我感觉》。

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接下来分享谢霆锋的《光辉岁月》。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失望总是难以避免的，于是再去相信就很难，对他的投入换不来等量的关心，但是都比不过自己的失望。你要把心思放在值得的人身上，把故事说给懂的人听，把时间多留给自己。听到乔恩还有黄雨荣所带来的甜蜜约定。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九分。
1: 大眼睛，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49。
1: 大眼睛，
0: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大眼睛》。
1: Mambo， 大眼睛 Mambo。

别抱怨，别自怜，所有的现状都是你自己选的。而且当你在开口责怪这种现状的时候呢，你其实已经享受过它带来了一切的好处了。抱怨能说明什么呢？除了你什么都想要的贪，还有你不想做的这种懒之外。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辛晓琪的《玻璃》。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经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我怀念的是一首经典的慢板抒情歌，也是孙燕姿最为难唱的情歌之一。这首歌的舒缓程度，尤其在林俊杰版的整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20:22。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一首《天天晴了》。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这段文字，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朱砂痣。画这首歌被邓紫棋演绎的如诗如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来听到这首瘦瘦的，来自于梁静茹。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音乐的风格上，可以在保留了主流抒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电音文化。在作品内涵上，它可以保持以往深情的根基不变，再延伸到积极强大的奋斗意识上，引领精神潮流。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我要飞，来自于张惠妹。

还记得上一次畅快的哭出声是什么时候吗？至少我不记得了。在生活中，面具戴久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儿。不要因为太习以为常而丧失了真实的情感。快乐和痛苦都值得好好回味。开心的时候尽情大笑，痛苦的时候也请记得狠狠地哭。释放情感是自由的表现之一。真祥胡二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为什么谢老师做不到？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华健跟蒋一侨一首《那女孩对我说》。

有的人因为梦想而猖狂，有的人因为爱而无所畏惧，还有人因为理所当然而无知无感。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多少人沉睡了，又有多少人醒着，多少人迷茫着，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接下来分享一首《不是真的爱我》，来自于孙燕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分享刘惜君的《贝壳风》里。

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大意是如果你能够让时光倒流，你想回到哪一天？成千上万的回答当中，有人想要回到以前去挽留爱人，有人想要跨越时间拯救失去的人，有人开着玩笑说想要一举成名，更多的人流着泪在追悔痛失所爱的曾经。收音机前的你会想回到哪一天去做什么呢？送上凡凡所带来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继续来分享这首《天分》，来自于薛之谦。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就是 FM 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一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一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来听到一首《花畔》，来自于戴佩妮。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听了很多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中，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息和纪念，像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生动。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忘记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时哑然沉寂。这便是音乐的力量。接下来听到这首《爱情是怎么了》，来自于胡彦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昔日的热恋变得格外陌生，就算内心多么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情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颜。下一首歌送上王若琳，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听到品冠所带来的孩子，别忘了我。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去脸上去，
1: 我会陪你笑也陪你哭，
0: 你是我的小蝴蝶。
2: 好音乐尽在 FM97.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情人。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

他能不能我又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齐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马健哥，
1: 哎，对啊，心情不烦了吧？
2: 不烦。
3: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1: 什么了解？
3: 没有啦，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1: 哈哈，太好了，我跟你讲。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几何才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文音，一首《想流浪的鱼》。

0: 很多选秀的歌手呢，现在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他们的歌曲可以成为呢整个华语歌坛呢大家都在唱的歌。其实呢，这样的一种努力啊，当然一定是会有机会。可是因为现在歌手真的很多，分散大家注意力，真的有一首歌一时无二成为了当年的爆款音乐，还是比较难的。听到这首叫做《替身》。
1: 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给一个人曾经写过100封以上的信呢？对于海来说，我的初恋当年因为在外地异地恋，所以呢每天都会给他写信。我想呢，可能真的不止100封。可是呢，现在用100封来形容给别人写的信，已经是够多了。周杰伦曾经跟自己的这个绯闻女友蔡依林传绯闻之前，他跟他的同门的师妹就是温岚，也曾经因为唱过很多的情歌，帮温岚写歌，也传过不少的绯闻。我们听到这首歌《屋顶》。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相仿，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一首那就这样吧。

以前呢，在八九十年代啊，在香港歌坛呢两王鼎立的年代，有一首歌，哪怕到今天依然是大家心里面的时代金曲，那就是来自于张国荣的《侧面》。不过呢，说到侧面这一句话啊，现在影响到大家最多的就是你拍照的时候的一个定位。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侧面会比较好看，所以拍照总是拍那个侧面。听到的这首叫做《小眼睛》。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的时候呢，时间空间的距离却阻挡不了两个人想要靠近的心。可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这些时间空间已经不是问题的，现在两颗心的距离却变得可能比地理还有空间时间的距离来得更加的遥远。所以呢，当我们听到来自于这个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就突然呢会感受到，原来呢空间和时间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是两个人之间。接下来送上刘德华的《漫步人生路》。

清晨七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杜德伟所带来的听真。

年轻时代我们很喜欢那些有童话色彩的作品啊，因为在这些歌曲当中有一些呢颜色更丰富的故事，有一些呢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不到的奇遇。这些故事和奇遇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可以暂时的让我们忘却呢现实的残酷，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童话的美好。我们听到这首《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翻看到时间来到了7:14，听到这首叫做《放手》。

我们当然会总是会去判断说我们在乎的人，那他是不是呢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也同等的重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经常碰到一些呢可能会让自己难以呢逾越的坎。其实有的时候呢，两个人相处如果说计较或者说呢一定要去找平衡，是一件非常让自己难受的事情。所以呢，不如就用三分钟的歌稍微的宣泄一下，其他的就不要想太多。来听到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凡凡。

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爱情公式早调配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自于李圣杰。

选择相信其实会更让我们心里安心一些，因为相信会让你觉得幸福。可是呢，我觉得相信这个词还是会有前提的，所以呢，不要本末倒置啊。希望呢那个人相信你，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忠诚。这是阿桑的歌《保管》。

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

0: 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7:46。金小琪的专辑当中也有像气泡般的清新音乐，比如说这一首《可爱的玫瑰花》。

能够是做了恋人之后，最终还升华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体验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如果说从恋人变成朋友，最重要的是双方真的就已经没有爱了，而是一种呢能够收回去那种当年对对方的爱的情感，而能够回归到只是友谊。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任务。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这首《昨日重来》。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